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楼上又在挪椅子，这都第几次了？
2: 我去看看。
3: 抱歉，孩子学琴总挪椅子。
2: 没事儿，这旧地毯给您铺琴房。对了，周末能让你家孩子教我闺女弹小星星吗？
3: 嗯。
4: 打破误解的墙，建起和谐的桥。
5: 怎么办？最后一罐饮料卡住了。
6: 哎，你看，
7: 我这儿刚好多投了一个硬币，分你一半运气。
5: 砸下来了！为我们的友谊干杯！
4: 打破沉默的茧，拉近友谊的情。
8: 宝宝烧到39度了。再拦不到车，
9: 赶紧上车吧，我后座有纸巾盒。
8: 座椅都弄湿了，实在不好意思。
9: 我闺女小时候也这么病过，孩子没事就好。
6: 到了，下车吧。
4: 打破深夜的霾，点亮城市的灯。打破人际交往隔阂，编织善意纽带，让人情味弥漫在城市的每个角落。
10: 多一份关注，多一份改变。1034公益时间。
11: 预防溺水，牢记6步2会。6步：1不私自下水游泳；2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3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4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5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6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2会：1发现险情会相互提醒、劝阻并报告；2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方法。水孕育生命，已能夺走生命。亲爱的同学们，千万别让一时的大意带来一生的悔恨。
12: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依然遨游天际，不知是谁破了局，又是谁将我唤起。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行爱宠信用卡火爆上线了。DIY 照片卡限时免费办理，江西省分行新户享330至530元权益，指定宠物店消费再享随机立减3.88至88.8元优惠，名额有限，用完即止。详情请咨询交通银行信用卡热线400-800-9888。
1: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2: 今年3月，一首《天鹅之旅》上线，这标志着2025年全程专辑之后，食言将陆续带来新作。与此同时，他也开启了名为《天鹅之旅》的全国巡演。我是卓越，本周先锋榜郑重推荐食言《天鹅之旅》。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前奏一响，开启登场。
1: 我出一个小虎队，
2: 要不起
1: 一队前奏，
2: 营业在手，王炸我有。
1: 别赖床，让音乐赶走困倦。
2: 别走神，跟着节拍一起唱。
1: 了不起的早晨，
2: 音乐在手，
0: 我们全都是主角。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一零三四，南昌 FM 一零三点四，吉安 FM 九十八点八，赣州 FM 一零七点六，益阳 FM 一零一点六。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2: 交通银行爱宠信用卡火爆上线了。DIY 照片卡限时免费办理，江西省分行新户享330至530元权益，指定宠物店消费再享随机立减3.88至88.8元优惠，名额有限，用完即止。详情请咨询交通银行信用卡热线400-800-9888。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3: 准备，直播倒计时。
0: 融合音乐能量，一秒内。从滕王阁到蓬皮杜艺术文化中心，从洪崖丹景到南极冰川，只有音乐做得到。
4: Are you ready?
0: 脚步很轻松，经典1034，一起音乐吧。

来自于 WiFi YY， 再次爱上你。您好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典1034，我是洪凯。每天上午的9点到12点，我都会在电波里面陪伴着您。接下来您将跳的是蔡依林的《妥协》。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干净的街道有他在付出，朗朗的读书声在明亮的教室回响，是他在建设。灯火通明，繁华热闹的街道有他的身影。
1: 哇，这件衣服好看哎，那就选这件了。
0: 科技改变生活，它推动了技术的革新，而科技也让它变得更加便利。
2: 用手机就能解决啊，再也不用排队喽。
0: 我们的每一份付出，都在让自己，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聚沙成塔，税收成就未来。
3: 多一份关注，多一份改变。1034公益时间。
4: 预防溺水，牢记六步两会。六步：一，不私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一，发现险情会相互提醒、劝阻并报告；二，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方法。水孕育生命，已能夺走生命。亲爱的同学们，千万别让一时的大意带来一生的悔恨。
5: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典1034，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温兆伦的说谎。同时呢，你还可以通过蜻蜓 FM、喜马拉雅 FM 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成人提升学历，您是否深陷三大困扰？
1: 学历门槛假提升，一身本领难施展。
2: 想充电却没时间，线下学习难协调。
3: 机构乱象难辨别，求学之路怕踩坑。
0: 江西开放大学，省属公办院校，直属江西省人民政府，值得信赖。线上加线下工学兼顾模式，学习方式更灵活。线上海量学习资源，线下11个社区市、100余所县级开放学院学习中心就近入学，真正成为江西人民家门口的大学。详情关注国家开放大学招生微信公众号或咨询0791-8652-7191。
4: 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5: 在《50公里》《桃花坞》等综艺节目里，许天琪是观众们心中幽默搞怪的抽象大师。而在节目之外，许天琪又以一个个令人惊艳的唱歌视频，不断打破着大家对他的既定印象。我是卓越，本周先锋榜新鲜推荐许天琪最新单曲《港岛爱》。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自在不任性，一起音乐吧。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多一份关注，多一份改变。1034公益时间。
1: 预防溺水，牢记六步两会。六步：一、不私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一、发现险情会相互提醒、劝阻并报告；二、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方法。水孕育生命，已能夺走生命。亲爱的同学们，千万别让一时的大意带来一生的悔恨。
2: 此刻，让我们把目光投向中国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这里正在上演着震撼世界的生命奇观。全球98%的白鹤在此越冬，上万只天鹅在浅滩起舞，湿地芦苇荡中，东方白鹳舒展银灰色的羽翼，如同诗人在天空写下优美的诗行。这里是南昌，是千万候鸟跨越千山万水抵达的地方。它们每年往返的迁徙轨迹，在长江中下游绘就一条条生态项链。它们的翅尖掠过每寸空气，都在诉说城市的生命力永远与自然脉搏同频共振。当我们举着相机追逐这些精灵的时候，请记得轻踏浅滩不留痕，您的脚印会改变候鸟筑巢的微环境。静观飞鸟自在舞，闪光灯的强光会让它们迷失方向。垃圾随身带离岸，一个矿泉水瓶可能让幼鸟误食致命。
3: 您每一次爱鸟护鸟的行为，都在为我们的城市增加一枚绿色勋章，让我们共同守护这片候鸟家园。
2: 因为每一声清越的啼鸣，都是大自然写给南昌的情书。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来自于陈奕迅的《淘汰》，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典1034。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孙燕姿的《零缺点》。同时呢，你还可以通过手机下载我们江西广播电视台的官方 APP 金视频，今天的金，搜索加入1034乐安会社区，就可以和主持人互动了。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上饶 FM 103.8，九江 FM 107.9，宜春 FM 97.9，福州 FM 89.5。

0: 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准备，直播倒计时。
0: 融合音乐能量，一秒内。从滕王阁到蓬皮杜艺术文化中心，从洪崖丹景到南极冰川，只有音乐做得到。
2: Are you ready？
0: 脚步很轻松，经典1034，一起音乐吧。

0: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1: 嗨，小妞，要上我车吗？

0: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1: 有人说这首歌是一封用木吉他、弦乐和沙哑嗓音写成的体面的告别信。这是发布3小时冲冠华语即时榜的热门歌曲，宇宙人乐团《没有人像我一样》。我是卓越，本周先锋榜新鲜推荐。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自在不任性，一起音乐吧。

0: 我的外婆，她记性不好，但每次总能记住我不吃香菜。
1: 来，这碗粉没放香菜，快趁热吃了。
0: 她脾气不好，但一哄就好。
1: 周末又不回来啊？
2: 下周我一定回来，给你带最喜欢的白糖糕。
1: 那我等你啊。
0: 她喜欢唱歌，但总说听不懂我们年轻人的歌。
1: 你这听的都是什么歌呀？
0: 哎，外婆，这是现在最火的歌。他有点老花，但所有的谎言都逃不过他的法眼。外婆，公司年会抽到一台手机，送你了。
1: 这么厉害，没少花钱吧？
0: 哎呀，外婆，快听听音质怎么样？
3: 又见炊烟升起。
0: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莫过于我已经长大，您还未老，我有能力报答，您依然健康。

0: 多一份关注，多一份改变。1034公益时间。
1: 预防溺水，牢记六步两会。六步：一、不私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一、发现险情会相互提醒、劝阻并报告；二、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方法。水孕育生命，已能夺走生命。亲爱的同学们，千万别让一时的大意带来一生的悔恨。
2: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一零三四，南昌 FM 一零三点四，吉安 FM 九十八点八，赣州 FM 一零七点六，益阳 FM 一零一点六。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2: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3: 准备，直播倒计时。
4: 融合音乐能量，一秒内。从滕王阁到蓬皮杜艺术文化中心，从洪崖丹景到南极冰川，只有音乐做得到。
5: Are you ready？
4: 脚步很轻松，经典1034，一起音乐吧。

来自于薛之谦的男二号。你好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典1034，我是洪凯。每天上午的9点到12点，我都会在电波里面陪伴着您。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萧敬腾《王妃》。

0: 的耳朵背包客，本次旅行目的地是赣婆大地江西，请您集中注意力，准备出发。
1: 这里是鄱阳湖，中国第一大淡水湖。
2: 哎，你看，候鸟连成一排了。
0: 每年的秋末季节，都会有成千上万只候鸟从北方各地前来过冬。
1: 这里是庐山三叠泉，被称为庐山第一奇观。
3: 未到三叠泉，不算庐山客。
0: 来都来了，不如再去看看秀峰，亲眼见证飞流直下3000尺，
3: 疑是银河落九天。

0: 这里是大觉山，以显著称的大觉山漂流，落差有188米。
1: 哇，这水好甜啊！啊，这是？
0: 是龙虎山的板栗烧鸡。听说龙虎山的板栗树啊，都是当年张天师亲手种下的。
1: 几千年前，玄关到底是怎么飞上衙门的？天师的丹药最后炼成了吗？
0: 这里是武功山，今晚就在这儿露营扎寨了。闹钟定好了吗？
1: 定好了，绝对不会错过明天的日出和云海。下一站咱们去哪儿？
2: 六步两会四知道。一，不擅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警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一，发现险情会相互提醒劝阻并报告。二，会有基本的自护自救方法，同时家长们也要增强安全意识，切实承担监护责任，经常对孩子进行防溺水教育，在孩子外出时要做到四知道。四知道：一，知道孩子去哪里；二，知道孩子做什么；三，知道孩子和谁去；四，知道孩子何时回。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3: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友情全没顾忌，令世间变开心地，一切呼吸都只为你。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百年交行，马年天津，囤金宝一克起购门槛低，囤金宝 T 加零交易变现快，囤金宝买入手续费6.4元每克，金价波动有风险，投资交易需谨慎，详情请咨询客服热线95559。百年交行，马年天津，囤金宝一克起购门槛低，囤金宝 T 加零交易变现快，囤金宝买入手续费6.4元每克，金价波动有风险，投资交易需谨慎，详情请咨询客服热线95559。
1: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2: 刚刚过去的立秋，海龟先生乐队发布新单曲《芦苇之歌》。在热力依然不减的八月，以芦苇的视角试图带你平静地欣赏着时间的疑问和风景。听到他的这一刻，我希望你的耳畔也有微凉的风吹过。我是卓越，本周先锋榜郑重推荐海龟先生《芦苇》。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自在不任性，一起音乐吧。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六步两会四知道。一，不擅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警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深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一，发现险情会相互提醒、劝阻并报告。二，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方法。同时家长们要增强安全意识，切实承担监护责任，经常对孩子进行防溺水教育，在孩子外出时要做到四知道。四知道。一，知道孩子去哪里。二，知道孩子做什么。三，知道孩子和谁去。四，知道孩子何时回。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1: 关掉会不会热呀？
2: 您刚刚节省的1.03度电正在穿越城市电缆，
3: 已为您兑换0.103平方米库布齐沙漠绿洲灌溉权。
4: 当内蒙古六年级的齐齐格推开教室窗户，他闻到了您昨夜省下的青稞气息。
5: 您的碳账户积分已到账，
2: 现在的每一个节能举动都会成为吹向未来的绿洲清风。
6: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一零三四，南昌 FM 一零三点四，上饶 FM 一零三点八，九江 FM 一零七点九，宜春 FM 九七点九，福州 FM 八十九点五。

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

0: 理想是青年之基，精彩为信念所设。交通银行为来干留干新市民青年群体推出精彩惠民贷了，线上信用申请无抵押，年利率限时低至3.6%，赶快详询交通银行各网点吧。理想是青年之基，精彩为信念所设。交通银行为来干留干新市民青年群体推出精彩惠民贷了，线上信用申请无抵押，年利率限时低至3.6%，赶快详询交通银行各网点吧。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时间过半，唯有戴上耳机时，音乐的温度和永远在心里的正午阳光，是专属于自己的加油站。经典1034，音乐正午。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同时也希望打进热线的这位朋友，如果心中有爱，那就别留遗憾。我们明天见。
1: 多一份关注，多一份改变。1034公益时间。
2: 预防溺水，牢记六步两会。六步：一、不私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一、发现险情会相互提醒劝阻并报告；二、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方法。水孕育生命，已能夺走生命。亲爱的同学们，千万别让一时的大意带来一生的悔恨。
3: 兄弟，做兼职吧。
4: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3: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5: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4: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6: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行爱宠信用卡火爆上线了。DIY 照片卡现时免费办理，江西省分行新户享330至530元权益，指定宠物店消费再享随机立减3.88至88.8元优惠，名额有限，用完即止。详情请咨询交通银行信用卡热线400-800-9888。
1: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2: 今年3月，一首《天鹅之旅》上线，这标志着2025年全程专辑之后，食言将陆续带来新作。与此同时，他也开启了名为《天鹅之旅》的全国巡演。我是卓越，本周先锋榜郑重推荐食言《天鹅之旅》。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正午时光，音乐正好。您现在收听的是音乐正午。

0: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欢迎继续收听江西文艺广播经典1034，董又霖一个人去巴黎。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这个世界。

只要有一双耳朵，就没有孤单的歌声。经典1034，不落单乐话，与音乐对话，不落孤单。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他的每一个指示都经过坚持在陕北的新华广播电台。
2: 爷爷，这是我第三次来到烈士陵园，空气里仿佛还留着你笔下那种血与火的味道。那封你留下的信，我读了一遍又一遍。你说，等我们打赢这场仗，就回来祝你。
3: 华安，奋起抗战，不惧强敌，深保山河。
2: 今天，我想告诉你，江西的田绿了，人民的心安了，你们没能回来的地方，我们一直守着。
0: 中国人民经过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4: 多一份关注，多一份改变。1034公益时间。
5: 预防溺水，牢记六步两会。六步：一，不私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一，发现险情会相互提醒劝阻并报告；二，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方法。水孕育生命，已能夺走生命。亲爱的同学们，千万别让一时的大意带来一生的悔恨。

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1: 在《50公里》《桃花坞》等综艺节目里，许天琪是观众们心中幽默搞怪的抽象大师。而在节目之外，许天琪又以一个个令人惊艳的唱歌视频，不断打破着大家对他的既定印象。我是卓越，本周先锋榜新鲜推荐许天琪最新单曲《港岛爱》。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这个世界也许会有落单的人，但从你聆听一首好音乐那一刻开始，音乐和你都不再孤单，不落单，乐话。

0: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这里是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薛之谦，认真的学。

0: 六步两会四知道。一，不擅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深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一，发现险情会相互提醒、劝阻并报告。二，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方法。同时，家长们也要增强安全意识，切实承担监护责任，经常对孩子进行防溺水教育。在孩子外出时，要做到四知道。四知道：一，知道孩子去哪里；二，知道孩子做什么；三，知道孩子和谁去；四，知道孩子何时回。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1: 我的外婆，她记性不好，但每次总能记住我不吃香菜。
2: 来，这碗粉没放香菜，快趁热吃了。
1: 她脾气不好，但一哄就好。
2: 周末又不回来啊？
3: 下周我一定回来，给你带最喜欢的白糖糕。
2: 那我等你啊。
1: 她喜欢唱歌，但总说听不懂我们年轻人的歌。
2: 你这听的都是什么歌呀？
1: 哎，外婆，这是现在最火的歌。他有点老花，但所有的谎言都逃不过他的法眼。外婆，公司年会抽到一台手机，送你了。
2: 这么厉害，没少花钱吧？
1: 哎呀，外婆，快听听音质怎么样。
4: 又见炊烟升起，
1: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莫过于我已经长大，您还未老，我有能力报答，您依然健康。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上饶 FM 103.8，九江 FM 107.9，宜春 FM 97.9，福州 FM 89.5。

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经典1034。

0: 多一份关注，多一份改变。1034公益时间。
1: 预防溺水，牢记六步两会。六步：一、不私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一、发现险情会相互提醒、劝阻并报告；二、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方法。水孕育生命，已能夺走生命。亲爱的同学们，千万别让一时的大意带来一生的悔恨。
2: 亲爱的耳朵背包客，本次旅行目的地是赣婆大地江西，请您集中注意力，准备出发。
3: 这里是鄱阳湖，中国第一大淡水湖。
4: 你看，候鸟连成一排了。
2: 每年的秋末季节，都会有成千上万只候鸟从北方各地。

0: 里是庐山三叠泉，被称为庐山第一奇观。
1: 未到三叠泉，不算庐山客。
2: 来都来了，不如再去看看秀峰，亲眼见证飞流直下三千尺，
1: 疑是银河落九天。
0: 这里是大觉山，以险著称的大觉山漂流落差有188米。
1: 哇，这水好甜啊！是
2: 龙虎山的板栗烧鸡。听说龙虎山的板栗树啊，都是当年张天师亲手种下的。
1: 几千年前，玄关到底是怎么飞上衙门的？天师的丹药最后炼成了吗？
0: 这里是武功山，今晚就在这儿露营扎寨了。闹钟定好了吗？
1: 定好了，绝对不会错过明天的日出和云海。下一站咱们去哪儿？
3: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爱多一次，痛多一次，谭咏麟的声音。这里是江西音乐广播，要为你放出孟庭苇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的开。

0: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1: 有人说这首歌是一封用木吉他、弦乐和沙哑嗓音写成的体面的告别信。这是发布3小时冲冠华语集市榜的热门歌曲，宇宙人乐团《没有人像我一样》。我是卓越，本周先锋榜新鲜推荐。

徐佳莹，寻人启事。这里是江西音乐广播，为你放出李健《抚仙湖》。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西安 FM 98.8，赣州 FM 107.6。

0: 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2: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经典1034。

上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此刻，让我们把目光投向中国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这里正在上演着震撼世界的生命奇观。全球98%的白鹤在此越冬，上万只天鹅在浅滩起舞。湿地芦苇荡中，东方白鹳舒展银灰色的羽翼，如同诗人在天空写下优美的诗行。这里是南昌，是千万候鸟跨越千山万水抵达的地方。它们每年往返的迁徙轨迹，在长江中下游绘就一条条生态项链。它们的翅尖掠过每寸空气，都在诉说城市的生命力永远与自然脉搏同频共振。当我们举着相机追逐这些精灵的时候，请记得轻踏浅滩不留痕，您的脚印会改变候鸟筑巢的微环境。静观飞鸟自在舞，闪光灯的强光会让它们迷失方向。垃圾随身带离岸，一个矿泉水瓶可能让幼鸟误食致命。
2: 您每一次爱鸟护鸟的行为，都在为我们的城市增。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我想听到旋律，不想听到疲惫。我想感受节奏，不想感受压力。这个午后，阳光正好，微风不燥，让我们一起午后听风。

0: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一零三四，只要好音乐，
1: 只要好音乐。这里是江西音乐广播，杨宗纬，其实都没有。

0: 楼上又在挪椅子，这都第几次了？
1: 我去看看。
2: 抱歉啊，孩子学琴总挪椅子。
1: 没事儿，地就地毯给您铺琴房。对了，周末能让你家孩子教我闺女弹小星星吗？
3: 嗯。
4: 打破误解的墙，建起和谐的桥。
5: 怎么办？最后一罐饮料卡住了。
3: 哎，你看，
6: 我这儿刚好多投了一个硬币，分你一半运气。
5: 砸下来了！为我们的友谊干杯！
4: 打破沉默的茧，拉近友谊的情。
7: 宝宝烧到39度了。再拦不到车，
8: 赶紧上车吧，我后座有纸巾盒。
7: 座椅都弄湿了，实在不好意思。
8: 我闺女小时候也这么病过，孩子没事就好。
3: 到了，下车吧。
4: 打破深夜的霾，点亮城市的灯。打破人际交往隔阂，编织善意纽带，让人情味弥漫在城市的每个角落。
9: 六部两会四知道。

0: 一不擅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深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一发现险情会相互提醒劝阻并报告，二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方法，同时家长们要增强安全意识，切实承担监护责任，经常对孩子进行防溺水教育，在孩子外出时要做到四知道。四知道，一知道孩子去哪里，二知道孩子做什么，三知道孩子和谁去，四知道孩子何时回，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1: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上饶 FM 103.8，九江 FM 107.9，宜春 FM 97.9，福州 FM 89.5。一路风景在你窗外，人生。

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经典1034，午后听风。

0: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这里是江西音乐广播经典1034，来吧，任素汐的

0: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2: 说。
1: 我想买双球鞋。
2: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1: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2: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1: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3: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4: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1: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4: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1: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3: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5: 多一份关注，多一份改变。1034公益时间。
6: 预防溺水，牢记六步两会。六步：一，不私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一，发现险情会相互提醒、劝阻并报告；二，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方法。水孕育生命，已能夺走生命。亲爱的同学们，千万别让一时的大意带来一生的悔恨。
3: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1: 今年3月，一首《天鹅之旅》上线，这标志着2025年全程专辑之后，食言将陆续带来新作。与此同时，他也开启了名为《天鹅之旅》的全国巡演。我是卓越，本周先锋榜郑重推荐食言《天鹅之旅》。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我想听到旋律，不想听到疲惫。我想感受节奏，不想感受压力。这个午后，阳光正好，微风不燥，让我们一起午后听风。

0: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这里是江西音乐广播，要为您放出周杰伦《菊花台》。

0: 多一份关注，多一份改变。1034公益时间。
1: 预防溺水，牢记六步两会。六步：一、不私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一、发现险情会相互提醒、劝阻并报告；二、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方法。水孕育生命，已能夺走生命。亲爱的同学们，千万别让一时的大意带来一生的悔恨。
2: 亲爱的耳朵背包客，本次旅行目的地是赣婆大地江西，请您集中注意力，准备出发。
3: 这里是鄱阳湖，中国第一大淡水湖。
4: 你看，候鸟连成一排了。
2: 每年的秋末季节，都会有成千上万只候鸟从北方各地前来过冬。
3: 这里是庐山三叠泉，被称为庐山第一奇观。
5: 未到三叠泉，不算庐山客。
2: 来都来了，不如再去看看秀峰，亲眼见证飞流直下3000尺，
5: 疑是银河落九天。
2: 这里是大觉山，以险著称的大觉山漂流落差有188米。
5: 哇，这水好甜啊！啊，这是
2: 龙虎山的板栗烧鸡。听说龙虎山的板栗树啊，都是当年张天师亲手种下的。
5: 几千年前，玄关到底是怎么飞上衙门的？天师的丹药最后炼成了吗？
2: 这里是武功山，今晚就在这儿露营扎寨了。

0: 钟定好了吗？
1: 定好了，绝对不会错过明天的日出和云海。
2: 下一站咱们去哪儿？
3: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一零三四，南昌 FM 一零三点四，吉安 FM 九十八点八，赣州 FM 一零七点六，益阳 FM 一零一点六。

0: 京时间17点整，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不用亮灯牌也能欢呼雀跃，
1: 下班仪式感由你自己定义。
2: 喂，你可要准点到。
0: 丰盛的晚餐，
1: 社牛的伙伴，
0: 下班不限到，经典1034，
1: 还有下班了。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六步两会四知道。一，不私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一，发现险情会相互提醒、劝阻并报告。二，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方法。同时家长们要增强安全意识，切实承担监护责任，经常对孩子进行防溺水教育，在孩子外出时要做到四知道。四知道。一，知道孩子去哪里。二，知道孩子做什么。三，知道孩子和谁去。四，知道孩子何时回。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1: 要关掉会不会热呀？
2: 您刚刚节省的1.03度电正在穿越城市电缆，
3: 已为您兑换0.103平方米库布齐沙漠绿洲灌溉权。
4: 当内蒙古6年级的琪琪格推开教室窗户，他闻到了您昨夜省下的青稞气息。
5: 您的碳账户积分已到账，
2: 现在的每一个节能举动都会成为吹向未来的绿洲清风。
6: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行爱宠信用卡火爆上线了。DIY 照片卡限时免费办理，江西省分行新户享330至530元权益，指定宠物店消费再享随机立减3.88至88.8元优惠，名额有限，用完即止。详情请咨询交通银行信用卡热线400-800-9888。
1: 听说你最近拿到本科毕业证了。你经常加班，时间有限，有啥秘诀？
2: 全靠江西开放大学线上加线下工学兼顾的学习模式。
1: 哦，具体咋学？
2: 班主任全程参与指导，线上登录国家开放大学学习网，直播录播随时看，线下安排参加面授课，有疑问当场解答，学习工作两不误。
3: 江西开放大学直属江西省人民政府公办院校，值得信赖。详情请搜索支付宝干扶通热门服务报读开大板块，或咨询0791-8652-7191。
4: 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5: 在《50公里》《桃花坞》等综艺节目里，许天琪是观众们心中幽默搞怪的抽象大师，而在节目之外，许天琪又以一个个令人惊艳的唱歌视频不断打破着大家对他的既定印象。我是卓越，本周先锋榜新鲜推荐许天琪最新单曲《港岛爱》。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掌声了。
1: 下班了，
0: 走走走，我的爱豆新剧今天开播，
1: 接娃接娃，
0: 我去约会啦。
1: 啊，我的衣服还没晒，
2: 剧里到底有谁在呀、
3: 啊、北京到底有谁在啊？
2: 下班当然要 city 一点啦，
4: 还有下班了，一起 city 一下。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多一份关注，多一份改变。1034公益时间。
1: 预防溺水，牢记六步两会。六步：一、不私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一、发现险情会相互提醒、劝阻并报告；二、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方法。水孕育生命，已能夺走生命。亲爱的同学们，千万别让一时的大意带来一生的悔恨。
2: 兄弟，做兼职吧。
3: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2: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4: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3: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5: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一零三四，南昌 FM 一零三点四，上饶 FM 一零三点八，九江 FM 一零七点九，宜春 FM 九七点九，福州 FM 八十九点五。

0: 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1: 百年交行，马年天津，存金宝一刻起购门槛低，存金宝 T+0交易变现快，存金宝买入手续费6.4元每克，金价波动有风险，投资交易需谨慎，详情请咨询客服热线95559。百年交行，马年天津，存金宝一刻起购门槛低，存金宝 T+0交易变现快，存金宝买入手续费6.4元每克，金价波动有风险，投资交易需谨慎，详情请咨询客服热线95559。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2: 不用亮灯牌也能欢呼雀跃，
3: 下班仪式感由你自己定义。
4: 喂，你可要准点到
2: 丰盛的晚餐，
3: 社牛的伙伴，
2: 下班无限大，经典1034，
3: 还有下班啦。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新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楼上又在挪椅子，这都第几次了？
2: 我去看看。
3: 抱歉，孩子学琴总挪椅子。
2: 没事儿，这旧地毯给您铺琴房。对了，周末能让你家孩子教我闺女弹小星星吗？
3: 嗯。
4: 打破误解的墙，建起和谐的桥。
5: 怎么办？最后一罐饮料卡住了。
6: 哎，你看，
7: 我这儿刚好多投了一个硬币，分你一半运气。
5: 砸下来了！为我们的友谊干杯！
4: 打破沉默的茧，拉近友谊的情。
8: 宝宝烧到39度了，再拦不到车。
9: 赶紧上车吧，我后座有纸巾盒。
8: 座椅都弄湿了，实在不好意思。
9: 我闺女小时候也这么病过，孩子没事就好。
6: 到了，下车吧。
4: 打破深夜的霾，点亮城市的灯。打破人际交往隔阂，编织善意纽带，让人情味弥漫在城市的每个角落。
10: 六步两会四知道：一、不私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夜养生了。下班了，
1: 走走走，我的爱豆新剧今天开播，
2: 接娃接娃，
1: 我去约会啦。
0: 啊，我的衣服还没晒。
3: 剧里到底有谁在呀、
4: 啊、北京到底有谁在啊？
3: 下班当然要 CT 一点啦、
5: 啊、还有下班了，一起 CT 一下。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他的每一个指示都经过坚持在陕北的新华广播电台。
1: 爷爷，这是我第三次来到烈士陵园，空气里仿佛还留着你笔下那种血与火的味道。那封你留下的信，我读了一遍又一遍。你说，等我们打赢这场仗，就回来种田。
2: 华人奋起抗战，不惧强敌，誓保山河。
1: 今天，我想告诉您，江西的田绿了，人民的心安了。你们没能回来的地方，我们一直守着。
3: 中国人民经过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4: 多一份关注，多一份改变。1034公益时间。
5: 预防溺水，牢记六步两会。六步：一，不私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一，发现险情会相互提醒劝阻并报告；二，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方法。水孕育生命，已能夺走生命。亲爱的同学们，千万别让一时的大意带来一生的悔恨。
6: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吉安 FM 98.8，赣州 FM 107.6，益阳 FM 101.6。

0: 京时间19点整，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2: 交通银行爱宠信用卡火爆上线啦！DIY 照片卡现时免费办理，江西省分行新户享330至530元权益，指定宠物店消费再享随机立减3.88至88.8元优惠，名额有限，用完即止。详情请咨询交通银行信用卡热线400-800-9888。
0: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今夜派对节目由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行协助播出。
3: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的第一首歌，无论是自由欢腾、热血高亢，或是深沉婉转、如诉衷肠，有好音乐的地方就有派对。经典1034，这里是属于你的今夜派对。

0: 一、发现险情会相互提醒、劝阻并报告；二、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方法。同时，家长们要增强安全意识，切实承担监护责任，经常对孩子进行防溺水教育。在孩子外出时，要做到四知道。四知道：一、知道孩子去哪里；二、知道孩子做什么；三、知道孩子和谁去；四、知道孩子何时回。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1: 哎哎哎，楼上的，七点不到你跳什么操啊？还让不让人睡觉了？王姐，你能不能换个时间跳啊？好不容易周末可以睡个懒觉。
2: 哼，我就跳操半个小时，你们这年轻人怎么这么计较？
1: 哎，你简直蛮不讲理。
2: 救命！
1: 哎呀，这大半夜还让不让人？哎，不对，哎，王姐，你怎么了？没事吧？
2: 哎呦，我这是怎么了？
3: 妈，你跳操的时候打滑摔倒了，撞到了茶几，幸好楼下小李发现，打了120。
1: 谁呀？哎，王姐。你出院了，哎，
2: 小李啊，这次真是谢谢你了。之前是我糊涂，我以后改去公园跳。
1: 其实我录了您跳操的歌当闹钟，嘿嘿，还挺带劲儿的。
4: 城市高楼里，我们曾用噪音丈量距离，却忘了一墙之隔的温暖，能穿透最坚硬的钢筋水泥。
5: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在每一个夜晚，无论你是喧嚣狂欢，还是独自沉醉，
2: 会把我宠坏，像一个小孩，只懂在你怀里怀。
1: 只要有音乐，就一定会有你的今夜派对。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上饶 FM 103.8，九江 FM 107.9，宜春 FM 97.9，福州 FM 89.5。

0: 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今夜派对节目由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行协助播出。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入夜的第一首歌，无论是自由欢腾、热血高亢，或是深沉婉转、如诉衷肠，有好音乐的地方就有派对，经典1034，这里是属于你的经典。

九个重天像九十重天，风雪全都落在我心底。

0: 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1: 六步两会四知道：一、不私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一、发现险情会相互提醒、劝阻并报告；二、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方法。同时，家长们要增强安全意识，切实承担监护责任，经常对孩子进行防溺水教育。在孩子外出时，要做到四知道。四知道：一、知道孩子去哪里；二、知道孩子做什么；三、知道孩子和谁去；四、知道孩子何时回。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2: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一方。
1: 干净的街道，有他在付出。朗朗的读书声，在明亮的教室回响，是他在建设。灯火通明，繁华热闹的街道，有他的身影。
2: 哇，这件衣服好看哎，那就选这件了。
1: 科技改变生活，它推动了技术的革新，而科技也让它变得更加便利。
3: 用手机就能解决啊，再也不用排队喽。
1: 我们的每一份付出，都在让自己，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聚沙成塔，税收成就未来。
4: 多一份关注，多一份改变。1034公益时间。
5: 预防溺水，牢记六步两会。六步：一，不私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0: 两会。一、发现险情会相互提醒、劝阻并报告。二、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方法。水孕育生命，亦能夺走生命。亲爱的同学们，千万别让一时的大意带来一生的悔恨。
1: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吉安 FM 98.8，赣州 FM 107.6，益阳 FM 101.6。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此刻，让我们把目光投向中国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这里正在上演着震撼世界的生命奇观。全球98%的白鹤在此越冬，上万只天鹅在浅滩起舞。湿地芦苇荡中，东方白鹳舒展银灰色的羽翼，如同诗人在天空写下优美的诗行。这里是南昌，是千万候鸟跨越千山万水抵达的地方。它们每年往返的迁徙轨迹，在长江中下游绘就一条条生态项链。它们的

0: 我们共同守护这片候鸟家园，
1: 因为每一声清月的啼鸣，都是大自然写给南昌的情书。
2: 六步两会四知道：一、不私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深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一、发现险情会相互提醒劝阻并报告；二、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方法。同时，家长们也要增强安全意识，切实承担监护责任，经常对孩子进行防溺水教育。在孩子外出时，要做到四知道。四知道：一、知道孩子去哪里；二、知道孩子做什么；三、知道孩子和谁去；四、知道孩子何时回。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3: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4: Yo, hello Mr. DJ。
5: 大眼睛
4: Check it out
5: Mumbo， 大眼睛 Mumbo。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当夜幕降临，看似安静的城市，流淌出一串缤纷的音符，是八点档经久不衰的主题曲。是拥有难忘回忆的时代金曲。还是让你又爱又恨却不自觉跟上的节奏。戴上耳机，隔绝喧嚣，在这个奇妙的夜晚，只要好听的经典1034，音乐奇妙夜。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多一份关注，多一份改变。1034公益时间。
1: 预防溺水，牢记六步两会。六步：一、不私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一、发现险情会相互提醒、劝阻并报告；二、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方法。水孕育生命，已能夺走生命。亲爱的同学们，千万别让一时的大意带来一生的悔恨。
2: 此刻，让我们把目光投向中国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这里正在上演着震撼世界的生命奇观。

0: 全球98%的白鹤在此越冬，上万只天鹅在浅滩起舞，湿地芦苇荡中，东方白鹳舒展银灰色的羽翼，如同诗人在天空写下优美的诗行。这里是南昌，是千万候鸟跨越千山万水抵达的地方。他们每年往返的迁徙轨迹，在长江中下游绘就一条条生态项链。他们的翅尖掠过每寸空气，都在诉说城市的生命力永远与自然脉搏同频共振。当我们举着相机追逐这些精灵的时候，请记得轻踏浅滩不留痕，您的脚印会改变候鸟筑巢的微环境。静观飞鸟自在舞，闪光灯的强光会让它们迷失方向，垃圾随身带离岸，一个矿泉水瓶可能让幼鸟误食致命。
1: 您每一次爱鸟护鸟的行为，都在为我们的城市增加一枚绿色勋章，让我们共同守护这片候鸟家园。
0: 因为每一声清月的啼鸣，都是大自然写给南昌的情书。
2: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
1: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上饶 FM 103.8，九江 FM 107.9，宜春 FM 97.9，福州 FM 89.5。

0: 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当夜幕降临，看似安静的城市流淌出一串缤纷的音符，是八点档经久不衰的主题曲，
2: 昨夜雨疏风中浓睡不少残酒，
1: 是拥有难忘回忆的时代金曲。还是让你又爱又恨却不自觉跟上的节奏，戴上耳机，隔绝喧嚣，在这个奇妙的夜晚，只要好听的经典1034音乐奇妙夜。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助力亿万用户。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当夜幕降临，看似安静的城市，流淌出一串缤纷的音符，是八点档《经久不衰》的主题曲。是拥有难忘回忆的时代金曲。还是让你又爱又恨，却不自觉跟上了节奏。戴上耳机，隔绝喧嚣，在这个奇妙的夜晚，只要好听的经典1034，音乐奇妙夜。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我的外婆，她记性不好，但每次总能记住我不吃香菜。
1: 来，这碗粉没放香菜，快趁热吃了。
0: 她脾气不好，但一哄就好。
1: 周末又不回来啊？
2: 下周我一定回来，给你带最喜欢的白糖糕。
1: 那我等你啊。
0: 她喜欢唱歌，但总说听不懂我们年轻人的歌。
1: 你这听的都是什么歌呀？
0: 哎，外婆，这是现在最火的歌。他有点老花，但所有的谎言都逃不过他的法眼。外婆，公司年会抽到一台手机，送你了。
1: 这么厉害，没少花钱吧？
0: 哎呀，外婆，快听听音质怎么样？
3: 又见炊烟升起，
0: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莫过于我已经长大，您还未老，我有能力报答，您依然健康。

0: 多一份关注，多一份改变。1034公益时间。
1: 预防溺水，牢记六步两会。六步：一、不私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一、发现险情会相互提醒、劝阻并报告；二、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方法。水孕育生命，已能夺走生命。亲爱的同学们，千万别让一时的大意带来一生的悔恨。
2: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湘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吉安 FM 98.8，赣州 FM 107.6，益阳 FM 101.6。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2: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3: 当夜幕降临，看似安静的城市流淌出一串缤纷的音符，是八点档经久不衰的主题曲。
4: 昨夜雨疏风中，浓睡不少残愁，
3: 是拥有难忘回忆的时代金曲。
4: 我在大洋河内，为何我敬你，
3: 还是让你又爱又恨却不自觉跟上的节奏。戴上耳机，隔绝喧嚣，在这个奇妙的夜晚，只要好听的经典1034，音乐奇妙夜。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六步两会四知道。一，不私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深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一，发现险情会相互提醒、劝阻并报告。二，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方法。同时，家长们要增强安全意识，切实承担监护责任，经常对孩子进行防溺水教育。在孩子外出时，要做到四知道。四知道：一，知道孩子去哪里；二，知道孩子做什么；三，知道孩子和谁去；四，知道孩子何时回。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1: 他的每一个指示都经过坚持在陕北的新华广播电台。
2: 爷爷，这是我第三次来到烈士陵园，空气里仿佛还留着你笔下那种血与火的味道。那封你留下的信，我读了一遍又一遍。你说，等我们打赢这场仗，就回来种田。
3: 我们奋起抗战，不惧强敌，誓保山河。
2: 今天，我想告诉你，江西的田绿了，人民的心安了，你们没能回来的地方，我们一直守着。
4: 中国人民经过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5: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当夜幕降临，看似安静的城市，流淌出一片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一零三四，南昌 FM 一零三点四，上饶 FM 一零三点八，九江 FM 一零七点九，宜春 FM 九七点九，福州 FM 八十九点五。

0: 心动。
1: 南昌 FM 103.4，上饶 FM 103.8，南昌 FM 103.4，上饶 FM 103.8，南昌 FM 103.4，上饶 FM 103.8，南昌 FM 103.4，上饶 FM 103.8，南昌 FM 103.4，上饶 FM 103.8。

0: 北京时间6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2: 好歌就在黎明前，经典1034，月半到天明。

0: 多一份关注，多一份改变。1034公益时间。
1: 预防溺水，牢记六步两会。六步：一、不私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一、发现险情会相互提醒、劝阻并报告；二、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方法。水孕育生命，已能夺走生命。亲爱的同学们，千万别让一时的大意带来一生的悔恨。
2: 亲爱的耳朵背包客，本次旅行目的地是赣婆大地江西，请您集中注意力，准备出发。
3: 这里是鄱阳湖，中国第一大淡水湖。
4: 你看，候鸟连成一排了。
2: 每年的秋末季节，都会有成千上万只候鸟从北方各地前来过冬。
3: 这里是庐山三叠泉，被称为庐山第一奇观。
5: 未到三叠泉，不算庐山客。
2: 来都来了，不如再去看看秀峰，亲眼见证飞流直下3000尺，
5: 疑是银河落九天。
2: 这里是大觉山，以险著称的大觉山漂流落差有188米。
5: 哇，这水好甜啊。是
2: 龙虎山的板栗烧鸡。听说龙虎山的板栗树啊，都是当年张天师亲手种下的。
5: 几千年前，玄关到底是怎么飞上衙门的？天师的丹药最后炼成了吗？
2: 这里是武功山，今晚就在这儿露营扎寨了。闹钟定好了吗？
5: 定好了，绝对不会错过明天的日出和云海。
4: 下一站咱们去哪儿？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妈妈，空调关掉会不会热呀？
1: 您刚刚节省的 1.03 度电正在穿越城市电缆，
2: 已为您兑换 0.103 平方米库布齐沙漠绿洲灌溉权。
3: 当内蒙古六年级的琪琪格推开教室窗户，他闻到了您昨夜省下的青稞气息。
4: 您的碳账户积分已到账。
1: 现在的每一个节能举动都会成为吹向未来

0: 来的绿洲清风。
1: 六步两会四知道：一、不擅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一、发现险情会相互提醒劝阻并报告；二、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方法，同时家长们要增强安全意识，切实承担监护责任，经常对孩子进行防溺水教育，在孩子外出时要做到四知道。四知道：一、知道孩子去哪里；二、知道孩子做什么；三、知道孩子和谁去；四、知道孩子何时回。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吉安 FM 98.8，赣州 FM 107.6，益阳 FM 101.6。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2: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了不起的早晨节目，由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行协助播出。
3: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在清晨的落叶中，
1: 在豆浆的温暖里，
0: 在追梦的路途上，
1: 打开清晨的第一首音乐。
0: 早，
1: 早上好，
0: 经典1034，用热烈的问候开启城市里了不起的早晨。

0: 干净的街道，有他在付出。朗朗的读书声在明亮的教室回响，是他在建设。灯火通明，繁华热闹的街道，有他的身影。
1: 哇，这件衣服好看哎，那就选这件了。
0: 科技改变生活，它推动了技术的革新，而科技也让它变得更加便利。
2: 用手机就能解决啊，再也不用排队喽。
0: 我们的每一份付出，都在让自己，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聚沙成塔，税收成就未来。
3: 六步两会四知道：一、不擅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深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一、发现险情会相互提醒劝阻并报告；二、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方法。同时家长们要增强安全意识，切实承担监护责任，经常对孩子进行防溺水教育。在孩子外出时要做到四知道。四知道：一、知道孩子去哪里；二、知道孩子做什么；三、知道孩子和谁去；四、知道孩子何时回。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4: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早上的7:2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了不起的早晨。早上好，我是夏天。接下来一起和大家分享到这个时间段的资讯早知道。今年前7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 4.8%， 对社会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贡献率超过50%。国务院食安办、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等三部门指导地方快速处置白菜收购环节占取甲醛溶液问题。23号，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调拨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启动政设协同保障机制，支持广西做好台风紫檀救助救灾工作。金融监管总局日前发布《非车险综合治理行动方案》，聚焦非车险领域突出问题和风险，持续整治，无序竞争。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23号消息，本着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原则，经综合研判，嫦娥7号任务不满足发射条件，不能在今年预定窗口实施。以上就是这个时间段1034资讯早知道的全部内容，接下来继续来听歌。

0: 成人提升学历，您是否深陷三大困扰？
1: 学历门槛假提升，一身本领难施展。
2: 想充电却没时间，线下学习难协调。
3: 机构乱象难辨别，求学之路怕踩坑。
0: 江西开放大学，省属公办院校，直属江西省人民政府，值得信赖。线上加线下工学兼顾模式，学习方式更灵活。线上海量学习资源，线下11个社区市、100余所县级开放学院学习中心就近入学，真正成为江西人民家门口的大学。详情关注国家开放大学招生微信公众号，或咨询0791-8652-7191。
4: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5: 亲爱的 NPC 您好，您有一份晨间报告，请查收。根据您的程序设定，今天的升级任务即将开始。
6: 停，每天都一样，多无趣啊！今天不当工具人，我要当主角。切歌。
7: 了不起的早晨，音乐在手，我们全都是主角。

早上的7:36，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了不起的早晨。早上好，我是夏天。接下来给大家分享到的是8月江西得天独厚4周年店庆优惠来袭，想买比亚迪的朋友来薅羊毛啦！截至8月31号前，送 Ultra EV 首付仅需3.48万起，月供低至2488元，最高享5年超长贷款，还有多重超万元购车补贴。店庆一年一次，优惠错过再等一年。八月省钱购车就到江西得天独厚，销售热线0791-8622-0528，地址高新南大道899号大前一号公馆旁。接下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到的是我们今天的好物推荐。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啊，每天照镜子会觉得法令纹、抬头纹一点点的在加深，熬个夜呢脸又垮又黄，苹果肌也往下掉。那抗老这件事越早开始就越省钱，但是大牌的抗老精华呢，专柜的价格也不便宜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抗老圈公认的传奇伊丽莎白雅顿粉胶，官网60粒正装，平时卖790多，今天只需要269。前50名下单还会再送大家7粒金胶和7粒粉胶，到手整整是74粒，算下来一粒才3.6元。限量福利现在只有100组啊，心动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可以在江西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精华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了。

0: 哎哎哎，楼上的，七点不到你跳什么操啊？还让不让人睡觉了？王姐，你能不能换个时间跳啊？好不容易周末可以睡个懒觉。
1: 嗨，我就跳操半个小时，你们这年轻人怎么这么计较？
0: 哎，你简直蛮不讲理。
1: 救命！
0: 哎呀，这大半夜还让不让人？哎，不对，哎，王姐，你怎么了？没事吧？
1: 哎呦，我这是怎么了？
2: 妈，你跳操的时候打滑摔倒了，撞到了茶几，幸好楼下小李发现，打了120。
0: 谁呀？哎，王姐。你出院了，
1: 小李啊，这次真是谢谢你了。之前是我糊涂，我以后改去公园跳。
0: 其实我录了您跳操的歌当闹钟，嘿嘿，还挺带劲儿的。
3: 城市高楼里，我们曾用噪音丈量距离，却忘了一墙之隔的温暖，能穿透最坚硬的钢筋水泥。
4: 多一份关注，多一份改变。1034公益时间。
5: 预防溺水，牢记六不两会。六不：一，不私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一，发现险情会相互提醒劝阻并报告；二，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方法。水孕育生命，已能夺走生命。亲爱的同学们，千万别让一时的大意带来一生的悔恨。
6: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午夜电台，我是你们的主播笑笑，一起来听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秘密飞行乐队，希望在这首歌的陪伴下开启一个愉快的夜晚。

早上的7:53，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了不起的早晨。早上好，我是夏天。接下来继续和大家一起分享到我们今天的好物推荐，来自伊丽莎白雅顿的胶囊。那早 A 晚 C 大家都听过啊，今天的这个粉胶呢，就是 A 醇的这个成分在里面，也是抗老效果的王者级的存在。但是有一些女生呢，一用就泛红刺痛。但是这一款伊丽莎白雅顿的粉胶不一样，它里面添加的是双 A 配方，能把刺激性降到最低，温和又稳定，敏感肌也可以放心用。坚持用了2周，皮肤变得细腻，粗糙感也明显的变少了。那很多人就问啊，为什么是专柜平时卖700多，我们就卖269，给大家交个底。这个呢，也是海外跨境能取货的一个渠道的一个货啊，不是国内专柜的一个原价线。品牌方给到他们的这个专供的货呢，配方成分完全一样，只是不走国内我们专柜的那个溢价的渠道。一物一码，蚂蚁链全程溯源，扫码就能够查到从海外仓到你手里的全链路，省去的不光是中间商差价，还有专柜的房租、人员、陈列这些成本，价格才能压低到这个程度。大家以后不要再去花高价买这个粉胶了，60粒的正装日常卖790多，今天我们60粒正装粉胶只需要269，前50名下单再加码，额外再送大家7粒金胶和7粒粉胶，269到手74粒，算下来一颗还不到4块钱，抢到就是赚到，限量100组，可以在江西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精华两个字就可以来抢购啦。还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是，8月江西得天独厚4周年店庆优惠来袭，想买

比亚迪的朋友来薅羊毛啦！截至8月31号前，送 Ultra EV 首付仅需 3.48 万起，月供低至2488元，最高享5年超长贷款，还有多重超万元购车补贴。店庆一年一次优惠，错过再等一年。8月省钱购车就到江西德天独后，销售热线0791-8622-0528，地址高新南大道899号大庆一号公馆旁。

0: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上饶 FM 103.8，九江 FM 107.9，宜春 FM 97.9，福州 FM 89.5。
1: 一路风景

0: 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1: 交通银行爱宠信用卡火爆上线啦！DIY 照片卡现时免费办理，江西省分行新户享330至530元权益，指定宠物店消费再享随机立减3.88至88.8元优惠。